你说我是不是回不去家了？妈，回不回得去，又有什么所谓呢？只要我们在一起，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生活。 不也挺好的吗？嗯，是，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一家人生活也挺好的。可是我还是想和明觉在一起，妈。

0: 啊，小张，今天谢谢你啊，这么忙还让你去帮我买花去，
1: 这是应该的嘛，邓总。好，
0: 那你就早点休息吧。
1: 行行行，那您早点休息，邓总。
0: 好。

0: 妈，李琦呢？
1: 离家出走了。
2: 离家出走什么意思啊？
1: 离家出走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那个李晴，他骗了咱们全家人，现在他没脸见你，自个儿走了。他没有怀孕，他是骗你的，他就是为了想嫁咱们家。
2: 他没有怀孕？
1: 是啊，今天我们到医院检查了，医生说他压根儿就没有怀孕，他就是为了我们邓家的钱假装怀孕嫁到咱们家的。英俊，明天就去跟他离婚。这种人，咱们早点跟他划清界限。

0: 怎么会这样子？其实李晴，这么多年来我心一直都没有变，我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的在一块儿，我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你能够接受我。
1: 就是你的家，
2: 我还没有跟对面。

0: 决离婚，我要回邓家，那是我的家。
1: 我不让你回去。
0: 为什么？
1: 妈，你还回去干什么？奶奶又赶你，张扬又那么恨你。别回去，
0: 我去找明觉，他不会不理我的。
1: 不行，我不想让你跟邓家有任何的瓜葛。我求你了，别回去好吗？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行不行？我不想看着他们欺负你，我求求你了，别回去好不好？妈。

0: 你说那行，那我先睡了啊，先睡觉。那个，你也早点回去睡吧，你还上班呢啊。睡吧睡吧。
1: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陪你。
0: 哎呀，林叔啊，你别在这儿陪我，你在这儿陪我，我睡不着呢。你快睡吧，我没事了啊。你说妈没事儿了吗？你这事儿我真睡不着，你看我都睡了。
1: 好，好，好，我回去睡。那你别难过了啊。
0: 哎呦，你也别说了，你本来不能受，被你收拾难受的。快睡吧，睡吧啊，睡吧。

0: 喂，阿姨好点了吗？还是不行，不吃不喝，也没精神。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好起来的事儿，你别多想了。我知道，可我就是担心妈。
1: 我明白，林叔，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我相信阿姨一定能慢慢好起来的，所以你也别多想了，别把自己累坏了。
0: 好吧，你也早点睡啊。再见。

0: 喂，李青啊，你在哪儿？刘青，
1: 明君，对不起你，我
0: 什么都不说了啊。外面凉呢，走，回家。
1: 明君，
0: 听我的，走。

0: 老公，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没事，别难过了。老公，一开始我真的以为是有了，可是后来我又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才……
1: 知道，可是你也不应该骗我啊！你要知道，不管你有没有怀上孩子，我都会爱你的。啊，好了，不想那么多，没事了，明天我再去跟妈叔说啊。来，把衣服换了。
2: 阿姨，做完早饭炖点排骨，加点藕，炖烂点啊。

0: 谁在那儿？出来！明明啊，
1: 李晴姐，
0: 你怎么进来的？
2: 我进来就想给大家煮点粥，吃早饭。明明，
0: 我求你赶紧走，不要妈看见。
2: 我做完我就走。
0: 气妈了，
2: 明明。
0: 赶紧走吧啊！我求求你了，别让我妈生气了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明明，
0: 快点走！
2: 做完我马上就走。
3: 明明，你在干什么？把手松开！
0: 不是，哥，是你带她回来的吗？
3: 她是你嫂子，她是我们家里的人，她为什么不能回来？
0: 可是她骗了我们呀！
4: 这大清早的吵什么吵啊？
5: 妈，
4: 谁？谁给她带回来的？
3: 是我带她回来的。
4: 你跟我出来！
3: 妈，妈，您别这样好不好？有什么事好好说嘛。妈，
4: 我说的话你不懂吗？赶快让他走，马上让他走。
3: 可是她是我老婆啊！
4: 马上跟他离婚呢！咱们邓家不允许这种人在我们家里边。
2: 妈，妈，这件事情是我的错。我求你别赶我走，我就是想留在这里，我就是想天天看见明觉。妈，我求你了，妈，
4: 你不要再装可怜了，你再装可怜也没用，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3: 妈，如果您一定要他走的话，那我也不住这儿了。
4: 明觉，你说什么？
3: 我说你如果要他走的话，我就跟他一块走。
0: 哥，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呢？现在是他骗了我们，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3: 他怎么骗你们了？要不是你们这边一天到晚的逼着她生孩子的话，她会这个样子吗？再说，妈，我和她的年龄，说想要怀孕就能怀孕得了吗？你们这样每天逼着她像生孩子，这种日子她好过吗？
4: 这么说，我们还对不起她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多体谅体谅她，站在她的立场替她想想。
2: 妈，是我不对。我知道错了，妈，我求求你，你让我留下，你只要让我留下，我干什么都可以，妈，我求求你了，行不行？
4: 这个家没你的位置。
2: 妈，妈，只要你能让我留下，我做什么都可以，妈，我求你了，妈，妈，
4: 你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
3: 李欣，既然这个家容不下你，那咱们就走。
0: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气话？
4: 你别拦着他，让他走。不管怎么说，我就不认这李晴，她不能到我们家来。
0: 李晴，你就不能表个态吗？非要把我们家拆散，你才高兴吗？
3: 哎，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走。

0: 妈，这件事情是我错了，不管我是不是故意的，我都不应该骗你。现在我不求别的，我就只想留在这个家里，因为我爱明君，我就想天天看看他，我就想天天跟他在一起。所以妈，我求你，你只要肯让我留下，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求你了，行不行？我求你了。
2: 你刚才说，只要你留在这个家里边，让你做什么都愿意，是不是？
3: 妈，
2: 你只要肯让我留下，我做什么都可以。
3: 朱阿姨，
4: 哎，
2: 庄奶奶，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回家了，不用来上班了啊。 奶奶，我师父做错事了。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工资我照常发，什么时候叫你来，你再过来。
0: 二妈，你让朱阿姨走了，家里的事谁来做呀？
2: 这不有李晴吗？让她做就行了。李晴，你还跪着干什么呀？赶快做早餐去啊！
0: 谢谢妈，我这就做早饭，谢谢妈。
5: 你怎么可以把他当成仆人一样的使唤呢？我这是最大的让步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留在咱们邓家，让他干什么都行。可是他是我老婆，他是你儿媳妇儿，你怎么能够……
6: 哥，妈都已经让步了，行吗？
7: 我……应晨。
6: 哎。
5: 我们走了啊！
6: 啊，
5: 哎，你待会儿晚点叫妈吃饭，然后多睡一会儿。
7: 行，
5: 我送佳佳去幼儿园。嗯嗯，
7: 啊，我一会儿叫她。啊，
5: 你陪着妈啊，那就在见。
6: 别叫佳佳，
7: 拜拜，听话啊。
5: 等等等，别动。
7: 过来跟我们一块吃了。
2: 阿姨就不要在一块儿吃了。
7: 妈，她是我老婆，她不是阿姨啊。
2: 从今天开始，阿姨等我们吃完以后再吃。那好吧，
7: 既然这样，你们先吃，一会儿我再陪李宁吃。
2: 你坐着，
0: 明觉，我不饿，你先吃吧。
2: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盛饭呢。
0: 哦。
7: 李欣她以前没做过，还是让阿姨来做吧。
2: 你还让不让吃饭呢？明觉，你少说两句。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张扬和明明那儿都没盛饭呢，盛去啊！

0: 妈，你们吃，我先干活啊。
1: 吃饭吧，都吃吧。
2: 哎，吃饭了。

0: 喂，凌晨。
1: 姐，妈不在家。
2: 怎么会不在家呢？你不是一直看着的吗？
1: 是啊，我一直在客厅待着的。她是不是晚上走的呀？去邓总家了吧？包也没了。
2: 好了，我知道了。

0: 让你受委屈了。
1: 既然能留在你的身边，做阿姨就做阿姨嘛。反正也不是什么富贵的命。
0: 再忍忍，等过一阵子我再去跟妈说啊。
1: 不用了，本来就是我骗了你们，是我错了，受点惩罚也是应该的。
0: 你别这么说了，等这一阵子过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补偿你的。
1: 老公，只要能留在你的身边，就是对我最大的补偿。
0: 那我上班去了。

0: 妈，我去上班去了。嗯，去上班吧。那个，就算我求你了，别再为难他了。为难谁呀？
1: 李晴啊。哼，她不是保姆阿姨吗？我怎么会去为难一个保姆啊？你就放心，赶快上班去吧啊！
2: 不是，妈，你……
1: 明觉，我没事儿。
0: 上班去吧，啊！妈，您先歇会儿啊。你干嘛去？我想回次房间。厨房那些锅碗瓢盆，你都给我洗一下，然后呢，拿那个白抹布啊，给它擦一擦，擦干净了，不要有水。啊，这个窗帘还有被罩呢，你都拿下给我洗一洗。
3: 啊，还有这地下，全部给我打扫一遍，干干净净的，不要有灰。哦，
4: 邓总，林静也来了。
3: 哦，你请他进来。
4: 邓总，
3: 找我有事吗？我联系不上我妈。
5: 你有他的消息吗？他现在在我那儿。来，坐。林叔，我和你母亲已经结婚了，我们俩现在是两口子。
3: 这件事情就算是他骗了我，我也没打算要离开他。可是，
5: 你是在担心我家里的人？
3: 放心好了，我会去处理和面对这件事情的，我一定不会让你母亲受到任何的委屈，这一点也要请你相信我。啊，当然，我还是需要你的帮忙，我希望你能够多鼓励鼓励你母亲，不管她有没有怀孕，她都是我邓明觉的老婆，我也一定会对她不离不弃的。
4: 谢谢您，邓总。
3: 其实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在你母亲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你还帮我去安慰她呢，不是吗？
4: 我妈妈能遇到您，是她这辈子的福气。
3: 我想应该这么说吧，我能够遇见你母亲，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好了，你放心吧，啊。

0: 喝水。
1: 叫你切水果呢，你都干嘛了？
0: 我沏茶呢。
1: 沏茶沏半天呢。小柳啊，真是对不起你。你说他现在呀还不太熟悉，让你久等了。
2: 没关系的，奶奶。
1: 你赶快把那水果切过来，还有我想喝点八宝粥，去弄去。嗯，
0: 八宝粥。妈，家里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提前买呢？要你干什么呀？
0: 哦，我下次提前买。
1: 切水果去。嗯。

0: 他呀，宁可做一个保姆，做一个阿姨，都要留到我们邓家。哎呀，我以为呀，他能给我生一个孙子，让我白高兴一场。现在呀，只能指望着张扬和兰心给我生一个曾孙子了。可兰心现在呀，一点消息都没有。
1: 啊，奶奶。 张扬跟我说，他们年内肯定有孩子的，你放心吧。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

0: 你来厨房干嘛呀？
1: 啊，我来干嘛？这话好像不是你说的吧？别忘了，我可是你的雇主。咦，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你吃的喝的，明儿上超市多买点，听见没？听见没？
0: 嗯。
1: 哎呀，我发现你还真是当阿姨的命啊，挺适合你的。
0: 没切完呢。

0: 怎么办？李青，怎么办啊？
1: 干嘛把牌子往地上扔啊？
0: 我啊，没有啊，赶紧收拾。
2: 李青，你干什么呢？你连这点小事都做不成，我看你连阿姨也做不了。
1: 不是，是他故意往地上扔的。
2: 小李，
3: 哎，
2: 跟我走，跟我喝茶去。
3: 来了。

0: 对吧？这一直以来，但凡有什么坏事，你肯定觉得跟我有关，或者说白了，你就觉得是我干。包括这件事也是这样，我早就跟你说了，不是我干的，是你妈在算计我，在害我，你不信呢？你肯定信你妈的。但事实呢？现在真相大白了，她压根就没怀孕，非要冤枉我给她撞流产了。你说你让我背着黑锅，我跟谁说去？
1: 所以我说，有时候你不一定了解你妈。反正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有时候你的判断不一定是对的，知道吧？
2: 张扬，不管我的判断是对是错，这次就算是我求你了，在家的时候别总为难我妈。
0: 林叔，你让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你不用求我。 我根本就没为难过你妈，她进了邓家以后，你问问她，是你要问她，她肯定说我欺负她了，为难她，她就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对吧？你咱就说现在，她在家里面洗衣服、做饭、拖地什么，这不是我让她干，那是奶奶逼她。
1: 洗衣服做饭？
0: 我跟你说了，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奶奶把家里阿姨放假回家休息去了，让你妈当阿姨当保姆，什么拖地做饭什么重活都让她干，就欺负她刁难她呗。我反正有时候看着都于心不忍。所以林叔，你就相信我一次，行吗？你要真心疼你妈，你就把她接回去，别让她在邓家待了。都这么大岁数了，遭这份罪干嘛呀？

0: 妈，
1: 嗨，林叔啊，
0: 你在干嘛？
1: 我这看电视看累了，我就下来散会步。
0: 邓阿姨呢？
1: 阿姨有事请假了。
0: 是吗？
1: 啊。
0: 那是什么？
1: 没什么。
0: 这是什么？
1: 哦，这我就是这个累了，看电视看累了，我就下来干干活，都胖了，都是肉。
0: 妈，是他们逼你干吧？是不是？
1: 你说你都知道了，
0: 你为什么要留在邓家？走，跟我回家。
1: 你说，
0: 走，
1: 你说。妈都40多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像明觉我这么爱的，要是我不跟明觉呢，可能妈这下半辈子就真的一个人过了。所以妈虽然糊里糊涂的过了一辈子，但是这件事妈想自己做个主，妈不想轻易的放弃。
0: 就算你说的这些都对，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在邓家给他们当保姆。走啊，跟我回家。走，
1: 林叔，
0: 走啊，
1: 林叔，
0: 走，
1: 林叔。你这次就让妈自己做回主，好不好？要是你觉得有一个当路人的妈丢人的话，你就上来看妈。

0: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反正现在阿姨已经走了，家里的活都是李琴一个人在干。哦，那他将来会怎么样呢？将来怎么样，我还真是不知道。不过当时要不是我哥说要跟李琴一块儿走，我妈真的不会留下李琴。我估计，我妈还得找机会把他赶走。
1: 我觉得呀，你们对李晴也不要太过分了，毕竟啊，她还是你嫂子嘛。还嫂子呢？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在我们家，连个阿姨都不如。怎么会这样？爸，你最近怎么样？
2: 啊，我很好啊，怎么样？你那边 party
1: 开得如何啊？见到了很多老同学，跟他们一块聚会、聊天、谈心。哈哈哈，
2: 我听出来了，你很开心啊。
1: 家里一切都好吧？奶奶和妈怎么样？
2: 家里都很好啊。
1: 对了，爸，我现在跟我妈在一块呢。
2: 你妈妈？
1: 就是我亲妈呀。
2: 他特地过来看我，还说等我回国了，想跟我一块回去看看你。哦，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早点回来啊，其他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1: 爸，我妈想回去看看你都不行了。
2: 你怎么这么说呢？啊，一个人在外，自己多注意点安全啊。
1: 嗯，我知道了。
2: 好，好，就这样。 怎么说想回国了呢？兰心今天还特别打电话来问你好。这孩子还真惦记我。孩子现在长大了，挺有心的。啊，林叔今天我跟他谈过了，他说他会支持你的。哦。李琴。 来一下，有一样东西，我想要让你帮我看看。

0: 喜欢吗？
1: 嗯，喜欢。
0: 那我帮你戴上。
1: 嗯。干嘛？第二次求婚啊？
0: 前一阵子真的是太委屈你了。
2: 在拍照的时候呢，这个背景和构图呢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照片本身所承载的故事。那今天呢，大家就两人组成一组，组成一个团队之后呢，定下一个主题，我们就按照这个主题来进行拍摄作品，等下节课上课的时候呢再交上来就可以了。我看大家就跟身边的人组成一组吧，这样子省得麻烦啊。
3: 哎，同学，咱俩一组。
4: 不好意思，我有同伴了。

0: 我无所谓吧，你要是不想跟我，你就跟别人一组。算了算了，反正也没熟人，咱俩凑个组一组吧。向晨，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接你和佳佳。 你妈现在这个样子，凌晨又不在家，你又带了孩子，又要工作，太辛苦了。我作为你的男朋友，我一定要帮你分担一点。我跟我妈说好了，让她做好饭。今天你跟佳佳来我家吃饭。真的？嗯。
0: 看佳佳出来没有？好。佳佳。 在这儿呢，看谁来了？啊，看谁来了！哈哈哈哈哈！
3: 向晨叔叔，
0: 哎，上车，
2: 走，
0: 来，
2: 快点，快点，慢点，
0: 系好安全带哦。好。

0: 林叔的爸爸林自健，
1: 小点声，小点声。我今天来找你，我是来帮你的。是，你林总的钱是我拿的，可是没有张扬的话，这钱我拿得着吗？真正气死林总的是张扬。张扬，这个混蛋！
0: 我跟你说，张扬这个人心狠手辣，他连我都想对付，但是咱们现在要想着对付他。
1: 哎，你干嘛去？你走走走走，报什么警啊？你如果想抓他的话，你靠一份录音能行吗？
0: 那怎么办？
1: 那我现在来找你，我自然有办法。喝茶，别着急啊。

0: 哎，雨萌，林叔呢？他不在，出去开会了。开会去了啊？电话给他。这个力量的力量，不敢叫美丽的丽，所以我呢长得不漂亮，是吧？请大家记住我，我呢是东北人，来这里呢已经17年了。
1: 哎，他怎么不接电话呀？
2: 他这会儿是不是在开会呀？要不等他回来，我给您带个话吧。
3: 不用了，谢谢啊。
1: 没事。
4: 张扬，你害死林叔他妈！
5: 你说什么？
4: 李晴怎么突然提到林自健？难道他知道什么了？

0: 他怎么到酒店来了？
1: 正好，我试试他。
0: 李阿姨，你没事跑这来干嘛呀？
2: 我去哪儿还用你管吗？
0: 你现在是我们家的保姆，你不在家干活，你跑这来，我能不管你吗？
3: 我说你什么好啊，妈！你说林子健看到你现在这样，他得难过死。自己老婆非想嫁给有钱人，人家不同意，就赖人家里头当保姆当阿姨，你干嘛呀？啊，何苦呢？
2: 江阳，你怎么还有脸说自健？
3: 我怎么就不能说他了？我看你没脸见他吧。我就怀疑那会儿林子健是不是让你给气死了？你是不是外头有人啊？把人家气成那样？
2: 你胡说什么呀，你王八蛋！
3: 我看你心虚了吧？啊，是不是？
2: 张扬，林子健就是被你害死的。
3: 你别胡说八道啊！凡事要讲证据的，你有证据吗？啊？
2: 证据是吧？你要证据是吧？看到没有，证据！
1: 证据。

0: 总呢？
1: 哦，邓总去外地参加酒店行业的研讨会了。
0: 这什么时候回来？
2: 邓总说他今天会晚一点回来。
0: 他去哪儿了？
1: 谈门。

0: 张副总到底去哪儿了？一天都找不着他人，我有好多文件要等着他签呢。你要走吗？
1: 嗯，我去看看我妈。哎，
0: 今天阿姨好像来酒店找你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她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当时没接到，后来再回过去的时候，怎么也打不通，没人接，我心里面不放心，去看看她。
0: 那快去看看吧。

0: 你来干什么呀？我来找我妈。你妈现在已经成邓家的保姆了，你也应该不是邓明娟的女儿了，你还来干嘛呀？
1: 张扬，我不是来给你吵架的。我刚刚给我妈打电话，她一直没接，麻烦你进去帮我看看她在不在。
0: 行，我帮你看看。那万一她要不在，不是出去买菜什么的怎么办？
1: 那你帮我问问他去哪儿了，我很着急。
0: 好，你别着急，我问问，我一会儿给你发短信吧。

0: 怎么样啊，妈？他还是不接电话。奶奶。哎，丈夫来了。啊。嘿，这个李晴啊，电话也不接，饭也不做，看来呀，这个阿姨保姆她不能当了。等她回来，就让她走人。
1: 妈，她会不会是去找我哥了？
0: 她找你哥干什么去啊？她在外地呢。
2: 怎么回事啊，奶奶？
0: 李晴找不着了，打电话也不接。 妈，我看呀，还是我去做饭算了。
2: 你去吧，去吧。嗯。
0: 程阳啊，今天晚上吃饭肯定晚一点。你那要饿的话呢，就到冰箱里面找点东西吃啊。
2: 好，没事儿。那我先上去换个衣服。
0: 哎，去吧。
2: 哎。
0: 嗯嗯嗯。

0: 哎，林叔啊，
1: 邓总，你怎么来了？不进去啊？嗯，我来找我妈。哎，你妈不在吗？不在，给她打过电话了，也没人接。
0: 那我看看。
1: 哎呀，糟糕！可能是我刚刚太忙了，他打电话给我，我没接到。哎，要不这样子吧，你先到屋里面去坐，等他一下，说不定他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应该是到他朋友家去了。
0: 我不进去了，邓总，要是我妈回来了，麻烦你告诉他，赶紧给我来个电话，好让我放心。
1: 好，我等他一回来，我就让他马上打电话给你，好吧？
0: 好。
1: 那这样子，我让张扬送你回去。
0: 不用不用。
2: 我出门打车好了，很方便的。
0: 哦，那你路上要小心啊。邓总再见。
1: 好。
0: 奇怪，这么晚了，上哪去了？
2: 好，谢谢啊，麻烦你了。如果我妈去找您了，一定给我来个电话。好，谢谢啊。
0: 急死人了，去哪儿呢？
3: 会不会去散心了？就算是去散心，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也不至于电话打不通，真是的。
0: 哎，你说会不会是我今天对他发脾气了，他一赌气自己就消失，不接我电话？
3: 不会，姐，你先别多想。
2: 妈手机没电了，打得通没人接。你再给邓家打一个，看看他是不是已经回去了。我再打打试试。姐，终于弄好了，本来应该昨天就签字的，可张副总最近老是找不着人，不知道在忙什么。哎，阿姨找到了吗？
0: 没有，电话也打不通。喂，邓总，什么？
4: 好，好，好，好，爸。

0: 妈，妈，你怎么了，妈？邓总，这到底怎么回事？
1: 看看，我是林叔，妈，怎么了？你林叔，
0: 不要激动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要去问问医生吧。林叔，我们一块儿过去医生去。
1: 走。看着吧。啊。
2: 他要真醒过来，我就管他了。
3: 医生，我老婆她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4: 这个不好说，由于病人脑部受到了强烈的撞击，导致了昏迷。
3: 至于什么时候能醒来，也许几天，也许几个月，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2: 我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救他，无论花多少钱我都愿意的。你们一定要救救他，我求你们了。
3: 这个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治疗病人的。至于结果，我们不敢保证。

0: 阿姨怎么样了？你说话呀！阿姨怎么样了？现在还不知道情况呢。哥，你说怎么什么事都让我们家赶上了？我去看看阿姨。秘书，邓伯伯，
1: 我妈怎么样了？
2: 医生说过两天就会醒了。真的？
1: 邓伯伯，您跟警察联系了吗？
3: 警察已经来过了，说还在调查中呢。怎么会这样？
1: 可能是生活压力太大了。
3: 爸，会不会是因为妈从家里的女主人变成保姆了，所以心里……
1: 什么保姆？哎呀，
3: 这都是怪我没把她照顾好。

李东找着了吗？还没找着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把李东找出来。另外这两天，找几个人把林叔和林成定点。

0: 妈，你睡了这么久了，也该睡够了吧？你快醒醒！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好吗？医生跟我说了，要经常给你活动活动关节，这样等你醒了以后，就不容易肌肉萎缩。我知道你这些年很辛苦，很累，想多睡会儿。可是你睡的时间太久了，该醒醒了。我们还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1: 你说，
2: 姐，妈怎么样了？不行，你先回去吧，我来照顾妈。
0: 不用了，我想就这么看着妈。
1: 林叔，你也回去休息一下。机器都要休息的，你回去休息好了以后再来换我，好吗？

0: 回去，啊，电话。辛苦您了，邓总。向晨，我想去我妈出事的地方看一看。好，姐，我也去。
1: 天亮了，嗯，姐，应该就是这儿了吧？
0: 应该是这儿。
1: 妈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是说好了再苦再难都要在一起吗？
0: 姐，咱要不去别的找找，看看有没有目击的。

0: 怎么还不行？
1: 医生说，还得要再观察一阵呢。

李晴，赵阳，赶紧的，去叫医生，快！李晴，李晴。

0: 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吗？来看我，这是几？来，对不起，来一下。还记得他是谁吗？
1: 李欣。
0: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病人呢已经醒了，但是意识没有完全恢复，还需要继续观察。
2: 妈，怎么样了？
3: 现在你妈醒过来了，但是她也得要再观察一阵。
0: 来一位病人家属到办公室一下，好吗？
1: 哎，
4: 好，
1: 好，
2: 我去。
0: 病人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呢，脑部撞击导致他现在缺乏认知能力和沟通能力。
2: 那到底会怎么样呢？
0: 简单说吧，他现在就是不能说话，然后缺乏一部分的记忆没有恢复。
1: 那能够治疗吗？
0: 治疗的话，现在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在这段时间呢，让病人保持愉快的心情，对他的恢复会有帮助的。
3: 好吧，
2: 谢谢您了。
1: 谢谢。
3: 李青，你别怪我。

0: 香晨啊，吃完东西你是不是还得去趟医院？那个李晴是不是还是那么发着呆，也不认识人，也不跟人讲话？哎呀，你说这个李晴吧，啊，
1: 一会儿假怀孕，一会儿又出车祸的，
0: 她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啊？
2: 妈，
0: 怎么了？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人家现在已经够倒霉了，你不同情也就罢了，你还说那么多。
0: 好，好，好，好，吃东西，我不说了。哎，向晨，你东西还没吃呢。哎呀，怎么这么倔一个脾气啊？点儿都不像我。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跟我妈闹了点小别扭。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家的事？
1: 不是因为你家，你别什么都往身上揽。
0: 湘晨，要不是何阿姨帮我看着佳佳，我恐怕真的顶不过去，所以我非常感激她。不要因为我而跟她吵架好吗？
1: 都说了跟你没关系，你别瞎操心了，好好照顾好自己。这几天都吵碎了，走吧。

1: 我要是会剪头发的话，该多好呢！那我就可以帮你剪的一个非常漂亮、也属于你的发型。哎，你看这样好不好？等到你好了以后，我们就一块儿去，我找一个很好的设计师，把你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变得很俏丽，啊！
2: 哎，
0: 你们来了，
2: 邓伯伯，
3: 爸。
0: 谢谢您，这是都是我应该要做的事。邓伯伯，你每天都在这儿，那酒店的工作怎么办呀？啊，一些重要的文件，我都会让秘书给我送过来。你看，我就在这儿，这嘛，这已经都快变成我的办公室了。妈还是没有说过话吗？对，她要是能说话的话，该有多好呢！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4: 哎，妈，你来了。
5: 何阿姨，英俊，李晴怎么样了？还是这样，还要再继续观察吗？
4: 您这可真漂亮啊！喜欢吗？
5: 喜欢喜欢。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
4: 你没事就过来住呗。
5: 真的？
4: 嗯，
5: 只要奶奶欢迎，我常来。
4: 行。
5: 哎，奶奶，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你说亲家公天天跟医院里耗着，这哪成啊，是吧？
4: 我呀，没少说他，可他呀就是不听我的。这董事会啊，好多人说就把他换掉，我这心里边啊，吃饭也吃不下去，我都快烦死了。
5: 可是他呢，偏偏一个无所谓的样子。是，我们家张扬也天天着急呢。 担心这阳光酒店啊，回头落到外人的手里。你说这阳光酒店吧，是咱家一辈子打拼出来的。哎，你说总经理的位置，凭什么要让外人来坐呀？咱家又不是没人了，是吧，奶奶？阳光酒店是我们邓家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外人拿去。就是这个理儿，还是奶奶知道。林叔，你妈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恢复。
0: 他也一直希望你和向辰两个人尽快的结婚。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尽快的把这个婚礼给办了？医生不是也说过了吗？如果现在能够发生一些让你妈感觉到快乐、高兴的事，或许对她的病情会有所帮助。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希望你妈能够亲自参加你的婚礼。这样好不好？你。 和向辰，你们先把婚礼给办了。等到你妈恢复了之后，我再替你们办一场。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你妈亲自把你的手交到向辰的手里。你妈她现在虽然不说话，但是我相信，她的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6: 林叔，嗯，我觉得邓伯伯说的对。要不，我们先办婚礼吧。我想给你个安定的家。只要能每天跟你在一起，我就已经很安定了。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合法妻子的身份。等你妈醒了之后，就带着你妈还有邓伯伯还有我妈，咱们一起去旅行，好不好？
5: 嗯。
6: 向辰，对不起啊，要你为我承担那么多。
5: 说什么呢？指甲修一修，就会更漂亮了，啊！爸，哎，
0: 兰心回来了。
5: 爸，兰心，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0: 我昨天回来的。啊。
5: 爸，你现在每天都在医院里陪妈妈。
0: 是啊。
5: 辛苦了，爸。
7: 妈，兰心回来了。妈，妈，你还认得出我吗？我是兰心啊。
0: 还有张扬啊，张扬是你女婿。啊，不记得了。
8: 妈，你不记得兰心了吗？

0: 没事，李晶，李晶，李晶，李晶。爸怎么看到张扬这么害怕啊？他看到陌生人的时候都会害怕，最近人来的比较少，所以他以为你们是别人。没事，啊，李晶，真的没事。
1: 我有话想要跟你说一下，我们出去说。
2: 好。

0: 怎么怕我呀？
1: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爸，你每天都在医院里待着，知不知道酒店有很多人都在议论你？
1: 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事儿。
2: 是啊，我就是跟你说这个事情。我昨天刚回来，一回到酒店就听到很多风言风语。爸，你别不当一回事儿。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清楚。
2: 爸，你知不知道董事会已经有人想要换掉你了？
3: 你好，采访。
0: 哎，好。
4: 患者李晴，床号422。
3: 你先查一下。
0: 大夫。我妈现在这样还能康复吗？
3: 一般情况下这种大脑缺氧所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但是具体到哪一部分的损伤我们目前不是很确定，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0: 好，谢谢。

0: 那你就先带兰心回去吧，她昨天才回来的，让她休息几天，再过来看你妈啊。
1: 好。
2: 爸，
0: 你跟我说的事情我知道了，好吧。先回去休息。
2: 嗯，
3: 听爸爸，走吧，听爸爸啊。
2: 爸，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0: 再咬指甲了。
1: 嗯，来，修好看一点。嗯，
2: 哥，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我回来换个衣服，洗个澡，怎么了？
3: 妈都生气了，赶紧跟我走。
1: 不，
4: 哎，奶奶喝点水。
5: 我不喝。
4: 奶奶你。
3: 妈，哥回来了。
1: 妈，回来了。
4: 妈，奶奶在生气。
5: 明君，
1: 哎，
5: 我现在见你一趟，还得到医院去了。
1: 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5: 你回来了，你几天才回来一趟啊？以前你照顾李晴，我们没什么说的，她现在成那个样子了，我们家也有责任。 可是你。不能天天住在医院吧？
1: 是是是，妈，您别生气了啊。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因为一会儿我还是得要赶到医院去。
5: 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能到医院去了。
1: 这是为什么？李晴她是我老婆，我不能不管她呀。
5: 我没有说不让你管呢，我们家可以出钱，去给她找个看护，一天24个小时看护着她。这总行了吧？至于你，你又到酒店去上班去。
1: 妈，我要是没把李晴照顾好的话，我哪有这个心思去把这个班给上好呢？
5: 那你知不知道，你在医院待着，酒店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人管。你现在是总经理，你都不上班，你让手下的人怎么好好上班去呢？董事会都好多人议论要把你换掉。明觉，你听见妈说话了没有？你不能为了李晴一个人，不管酒店上上下下几百个人吧？
1: 那好，如果这样的话，谁想管就让谁管去了。
5: 你说什么？
1: 妈，这件事情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我现在的这个职务我可以不要，可是我不能够不管李晴。如果你们真的不喜欢她的话，没关系。我等到他病好了以后，就带他到郊区的别墅去住。这件事情我会在这次的董事会里面提出来。
6: 爸爸，你明觉，你把我气死了是不是？啊，你就想气死你妈是不是？
4: 妈，别生气，别生气，妈，别生气。
6: 哥。好，好，你就为了那个李晴，你可以不要阳光，你也可以不要我们全家人，你可以到你的别墅去，永远都不要回来。
7: 行，也不等董事会开了，张扬，明天。你就到阳光去当代总经理，不能让别人占这个位置。
1: 妈，这个职务现在让张扬来担任的话，不太合适吧？而且如果要让他担任的话，一定要经过董事会同意啊。
7: 你不是你都不要阳光了吗？你啊，你也想把阳光给别人是不是？你就为了这个李晴，你想把他们全家的财产都给毁了吗？你？
6: 明觉，董事会开会还有一段时间，你也得好好好好的想一想。正式批文没下来之前，你还可以反悔。

0: 明觉呀，你真的想一想，如果阳光没有了，你还是你吗？李晴醒了以后，他还会跟你吗？
1: 妈，他一定会跟我的。
0: 你真是鬼迷心窍了。妈，妈，您别生气啊，妈。

0: 连家产他都不要了呀！张总，这以后就得彻底改口称呼您张总经理了。
1: 别乱叫啊，现在还不是呢。这不都早晚的事儿吗？等董事会一开，哎，咱这阳光酒店上上下下就都得听您的了。
0: 阳光是大家的，以后我们要齐心协力，把阳光搞得更好。
1: 对对对，张总说的对。
2: 奶奶，
3: 明月在办公室吧？
2: 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呢。看来阳光酒店在他心里边，还不如一个寡妇。
4: 姐，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2: 怎么了？
4: 天塌下来了，
2: 邓总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了，现在由张副总代替他接任总经理的工作。
4: 什么？
5: 邓总，哎，董叔啊，您真的不在担任阳光的总经理了吗？是啊，我希望能有多一点时间陪陪你母亲，所以让张扬来坐这个位子。
4: 我和林晨都可以照顾妈妈，您可不可以不要离开阳光？阳光不能没有您。
5: 我知道，张扬可能不太合适，可是不是还有董事会，还有你们吗？
4: 更何况我还是董事长，随时会把关的。可是，
5: 别可是了，现在你母亲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都不在乎了。
4: 可是我母亲不希望你这样做。
5: 为什么？
4: 我知道，你为我妈妈付出了很多，做出了很多的牺牲，我很感谢你，我也很感动。可是，请你相信我。
6: 如果妈妈现在是清醒的，她一定不会让你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女人喜欢放弃事业，而围着自己打转的男人。啊，奶奶，
7: 刚才林叔说的对，啊，要是李晴在，她也不一定会同意你这么做。
6: 当年阳光从一个小旅馆。 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多艰难呢！多不容易呀！你真的狠下心就不管了吗？
5: 妈，那不是还有张扬吗？
6: 有张扬，他才多大呀？刚从国外回来一年，这么大了公司，你交给他，你放心吗？妈也不要求你跟以前一样，满门心思的都操心到工作上。妈也答应你。
5: 去照顾他，没问题。妈还可以帮着你多找几个看护，可酒店这边，妈算求你了。你别撂挑子，行吗？是啊，邓总，你要是不当总经理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妈，我现在实在是没有更多的精力还有时间，来管理公司的业务了。
6: 这样。 哪怕再抽一点点时间，哎，明觉，抽一点点时间行吗？
5: 行，妈，那就听您的。
6: 这样张扬啊，肩上的担子也就小了。你说，你把这么大的重担呢交给了他，你说我能放心吗？张扬啊，
8: 奶奶。
6: 以后呀，好好锻炼锻炼自己，提高提高自己。
8: 我知道了，奶奶，我一定会努力的。好孩子啊，林叔，你给我等着，这个总经理的位置，我一定要坐上。

0: 别说。
1: 有什么指教？
0: 把我的好事毁了，你高兴了吧？
1: 我只是觉得阳光酒店还离不开邓总，别的什么都没想。你不是还需要努力吗？
0: 我一直都在努力，但是你把我的努力扼杀了。你听着，总经理的位置，我早晚有一天会坐上。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到时候第一个离开阳光的就是你。
1: 张扬，你已经扼杀了我们的婚姻，扼杀了我们的家庭，现在还想扼杀我的事业。我有的时候真的想不明白，我到底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你，至于你这样恶毒地对待我。如果有一天阳光真的是你的了，不用你赶，我一定会走。因为我不想为你工作，哪怕一分钟。

0: 你说，其实我万万没有想到，邓伯伯为了你妈，居然能做出那么多事情来。我也没想到，妈能跟爸在一起，那是她的福气。只可惜她不知道。我觉得你妈应该是知道的，说不定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说不出来而已。
1: 向辰，我真的很后悔。 后悔以前妈健健康康的时候，没能多陪陪她，多跟她说说话，多带她出去走一走。现在都没机会了。
0: 当然还有机会了，啊！明叔，你相信我，你妈一定会好的。
1: 真的希望她能快点好起来，只要她好，我干什么都愿意。

0: 小晨，
1: 困了吧？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陪着满。
0: 我没事，我陪你。哎，
1: 快回去吧。
0: 我怕万一要是出点事儿。
1: 怕什么？我要是困了，就在这趴会儿。哎，凌晨，跟小晨哥一块儿回去吧。早点休息。
0: 我陪你。
1: 不用，真的。快，走吧。
0: 自己多注意休息啊。
1: 放心吧。走吧。

0: 妈，今天晚上我陪着你。喂，爸。
1: 李柱啊，你妈睡了吗？
0: 睡了。
1: 今天你奶奶说什么都让我回来，辛苦你了。
0: 您不用过来，在家好好休息吧。
1: 我在想，要不回头干脆把你妈接到郊区别墅那儿去住，那儿空气好，环境也不错，我想对你妈病情也会有帮助的，而且我也更方便的照顾她。
2: 好啊，
0: 也许到了别墅那边能恢复得更好呢。
1: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0: 谢谢啊，爸。再见。
3: 哎呀，你慢点吃，慢点吃。知道你今天要去见李晴，你别噎着自己了啊。
1: 不是，妈，我这个星期就一直很忙，也就没有去看李晴。今天刚好是周末嘛。
3: 嗯，还少啊，这一周五天你去了四次，还少啊？你恨不得天天去到那儿是不是？
1: 不是，那个林叔和向晨他们不是要结婚了吗？我刚好呢去帮他们照顾李晴，让他们也有时间去准备婚礼嘛。
3: 哎呀，这个林叔呀也真不容易。
4: 兰心，我们一会儿也去看看妈妈吧，她好久没见了，我都想她了。
5: 好啊，我也想看看妈妈了。
1: 好啊，
3: 这孩子还挺孝顺的是吧？
1: 那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吧。
4: 嗯，好。
0: 妈，这儿不错吧？空气也挺好的。妈，只要你能挺过这一关，以后啊，你想买什么衣服我都答应你，想买什么包包随便买，我都依着你，顺着你，行吗？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不跟你顶嘴了。妈，爸以前不是常说吗，一个人的破产就是绝望，一个人的资产就是希望，只要你还有希望，咱们家就一定能好起来。
6: 妈妈，
7: 哎，回来啦。来来来来来。
6: 妈妈，
7: 哎，
6: 我们钓了好多鱼呢。
7: 是吗？在哪儿呢？
8: 这儿呢。
7: 哇，真的是好多鱼哎！你真棒。那你答应妈妈，玩一会儿就把鱼放生，好不好？
6: 嗯，
7: 乖。
9: 李晴，
7: 邓总来了。
9: 哎，
7: 妈，你看谁来了？
9: 啊，我们都进去吧。啊，走。走走走，
7: 走了吗？哎，走啊！
9: 走。哎，这累了。
5: 夏晨哥，
8: 嗯，
5: 终于要娶到林叔姐了，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
8: 你跟张燕也很幸福。
0: 爸妈呢？
5: 他们在楼上呢，很快就下来了。
0: 哦，那我把猕猴桃汁给妈拿上去。
5: 林叔姐，你们也赶紧下来吧，咱们好久没见了，正好好好聊聊。
4: 你们聊，我给妈拿过去。
8: 坐。
5: 姐，你们的婚礼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慢的啊。
1: 爸，
0: 张扬，
1: 爸，啊，那个阿姨做了一些果汁，我给妈端上来。
2: 每天都给你榨新鲜的果汁呢。
1: 妈，
2: 没关系，他最近看到人就比较容易紧张。我看这样好了，一会儿再喝吧，咱们先下去。哎，
0: 走走走。
3: 姐，到时候我亲自给你设计一套婚纱。
4: 来，你看看都是谁来看你了？
5: 妈，爸，
6: 阿姨。哎，
2: 你看看，你妈要知道这么多人来看她，不晓得有多高兴了。来，喝点猕猴桃汁吧。
5: 妈好像不太爱喝这个，那我去给她榨一杯苹果汁。
6: 好，我帮你。
4: 那好。那我们就喝苹果汁好了。
2: 怎么，还是想喝这个是吧？来，来自己喝。哎，你看，他还是喜欢喝猕猴桃汁呢。一口把它喝了。哎，对对对，喝了才会健康啊。

0: 说这可是你妈自讨苦吃。
1: 哎呀，好棒啊！
2: 妈，看见佳佳了吗？是不是长高了？现在踢球也比以前踢得好了。对了，我很快就要跟向成结婚了，等你恢复好了，我就带着你还有爸，我们一起去度蜜月，好不好？嗯，你想去哪儿啊？嗯，去欧洲，好不好？
3: 爹。
2: 哎呀，兰心，
3: 妈看起来气色好很多。
2: 哦，谢谢你来看妈。
3: 谢什么？她现在也是我妈，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2: 妈妈，妈，你干嘛？妈，
4: 妈，
2: 你干嘛？
5: 别吵！
2: 怎么了？
5: 大家离开吧！

0: 医生，对不起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患者有精神分裂的症状，可能与上次那个事故有关，你们应该安排人悉心照顾，以免发生自残的行为。
0: 自残？
1: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恢复呢？
2: 这可能呢是要因人而异，短时间内的话，想完全康复，恐怕有些困难。最好是呢找一个他身边信赖的人，进行照顾他，让他慢慢的安定下来。
3: 邓明觉，我看你这次还不乖乖的把总经理的位置让出来。
1: 看，你们今天都先回去吧，我留在这儿照顾你妈。爸，
4: 林叔，你也回去了啊？放心，你妈在这边我照顾她，没有事。邓总，要不我留下来吧？
1: 林晨，你也跟你姐一块儿回去，啊？放心，真的没事。
4: 爸，那你要一直在这边住下去吗？
1: 当然得在这边住下去了。
4: 那酒店的事情怎么办？
5: 回头我会跟你奶奶商量的，酒店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啊，你们都早点回去吧，免得一会儿天黑了啊。那有情况打电话。知道了，走走走。向晨，
4: 我有点担心。
5: 担心你妈？你现在瞎担心也没用，再说了，医生都说没事了。
4: 你说邓总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放弃总经理的位置？这可说不好。你妈现在这个样子，
5: 邓伯伯肯定无法安心工作了。我想辞职，专心照顾我妈。辞职？怎么可能呢？邓伯伯肯定不会答应的。再说了。
4: 我相信邓伯伯一定想自己照顾你妈，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幸福。
6: 如果我们两个人也能这样就好了。
5: 傻丫头，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这样的。等我们退休了。 我们就天天腻在一起。

0: 我回去早点休息。
1: 你也是。
0: 晚安。

0: 妈。
1: 哎，林叔、林晨、向晨，来了。
2: 哎，李晴，李晴，哎，李晴，是林叔、林晨还有向晨来看你了。你女儿啊，你不认识吗？昨天犯病之后，就很怕见人，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来来来，不怕，来你看，是林叔，你看是你女儿林叔，
0: 啊？妈，是我。
2: 林叔你们认识啊？啊？
0: 妈，你看，你不是最喜欢花吗？闻闻，香不香？
2: 香的花是不是啊？
0: 妈，我爱你。
2: 林叔，我先让你妈到房间休息，你们一块上来陪她嘛，好不好？
1: 哎，不摇手了，哎，走这边，不摇了啊。不叫你摇手，不摇手，
3: 妈，爸爸现在像是变了一个人啊。
4: 是吗？他都已经结婚了，
5: 有什么不舒服的呀？他
4: 没有。
3: 我那个新妈妈出了车祸以后，整个人都傻了一样。
5: 是吗？怎么会这样？那你爸呢？
3: 我爸现在每天都忙着照顾他，忙前忙后的，跟一个家庭妇男没有区别。
5: 这可不是你爸爸的风格。
4: 是啊，
3: 他现在酒店的事也不管了，全部都交给了张扬处理。
6: 是吗？他居然丢下那么大一个集团去照顾那个女人。
3: 妈，要不你回来劝劝爸，我每天看他这么低沉，特别担心，心里也不好受。
6: 兰心，你别难受了，妈妈都知道了。这样，妈妈把手边的事儿呢忙完了就回来，好不好？
3: 好。
7: 你说这明君，多长时间了不回家？公司的事儿他也不管，就知道住在这儿。
8: 这说明妈在爸的心目当中分量还是挺重的。
7: 他是挺重的，这阳光酒店就要毁了。
8: 你小心点。
7: 明君，明君，这么说。你要长期住在这儿呢？
2: 妈，李晴她现在实在是离不开我。
7: 是，她是离不开你。可阳光酒店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你就不管了？
2: 妈，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来打理我们阳光酒店的事务。
7: 找个职业经理人，到时候阳光酒店还是不是什么邓家呢，就很难说了。明君。妈问你一句，你是不是下了决心，要守着李晴，不管阳光了？那行，那好，你以后就不要再回家了，你就住在这儿吧。
2: 妈，您别生气，要不这样吧，让董事会的人推荐一个人来取代我，您看怎么样？
7: 你以后就管李晴吧，你还管什么阳光啊？明天就是阳光倒闭了，也用不着你管。
8: 奶奶，您别生气，慢慢说。
7: 张扬，从明天开始，你就接手管理阳光酒店。
8: 我啊？
7: 对，就是你。你行不行啊？这代总经理你能不能当啊？
8: 爸，我就先替您先维持一段时间，等妈病情好点的时候，您赶紧回来。
7: 她回来什么回来？你一辈子就住在这儿吧。
8: 奶奶，奶奶，
2: 爸，
8: 爸，我先送奶奶回去啊。
2: 好。
0: 邓总，
2: 哎，
0: 奶奶怎么突然就走了？
2: 哎，他们先回去了。
0: 奶奶是不是跟您生气了？
2: 没关系的。我相信他以后会理解我的。哦，对了，张扬应该会在我们公司里当代理总经理一段时间。那由于他来公司的。

0: 时间不算太长，所以我想以后你在业务上面得要多帮忙他。
1: 张扬当代理总经理，
0: 是该让你们年轻人试试身手的时候了。
1: 可是您，
0: 林叔，不要劝我。你妈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是绝对不会离开她的。
2: 这次的会议需要五个房间，都开在五层套房。
1: 对，
2: 谢谢。
3: 你怎么不认识我啊？

0: 你是？我是李东啊，就是你爸爸公司的那个李东。爸爸公司的李东？啊！
1: 你说那么大的公司，说破产就破产了。大家都说是李经理啊，把最后一个救命的工程标书卖给了竞争对手，他拿钱跑了。李经理？
0: 啊，对。
1: 是你害我爸爸公司破产的，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我不想看见你。
0: 不是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是那些坏事，我是有参与，但那是别人指使的，张扬指使我干的。
1: 张扬？
0: 啊。
1: 大家还说这件事情吧，好像跟张扬也有关系，投标标书这么重要的文件。 你爸爸肯定会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李经理肯定接触不到。而且当时张扬跟李经理私下接触非常密切。
0: 是你们？真的，你先别冲动，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0: 林叔，你怎么可能斗得过我？
1: 张总，恭喜您。
2: 代理的，临时代理。
1: 是，您现在是代理的，可大家伙清楚啊，您这个代理两个字很快就得拿掉了。
2: 小杨，
1: 哎，
2: 好好干，只要你干出成绩，我一定提拔你。
1: 是，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爱。
2: 你忙吧。
1: 哎，
3: 张扬每次他是逼着我干的那些坏事儿，我说我不干，他就威胁我。后来他说他得给我钱，可是到最后一分钱我没见着。
4: 张扬，真的是张扬？
3: 当然是他了。我跟你说，现在连你妈妈这样，也是他害的。
4: 也是他。
3: 对啊，当时我跟你妈说，我说你们家公司破产是他害的，你爸爸得心脏病是他害的，后来你妈一时冲动就惹他了。哎，如果你妈要能听我一句劝，那不至于是今天这个地步。
4: 真的是张扬？
3: 那不是他还能有谁呢？张扬，他不仅害死了你爸，他现在他要害死我和你妈，啊！我知道，你听了这些肯定一时接受不了，但是你要学会冷静，你要学会克制。我判断啊，张扬他现在肯定处于坚持。这样，咱今天说这些不方便，明天我再约你。
4: 哎，你等等，

0: 妈，妈，您坐下，我有话跟您说。坐这儿。妈，那个李经理说，是他害了你，还害了爸爸。到底是不是真的？妈，你说话呀，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哎，林叔，来了。
0: 爸。
1: 哎，张扬最近在公司怎么样？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就是想妈了。
1: 想他的话，就跟他说说话。他现在虽然不会说话，但他心里都明白。
0: 我知道。张扬，你背着我出轨，抛弃我和佳佳，这些我都可以原谅，都可以忍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连我的爸爸妈妈也不放过？为什么？爸爸，对不起，我怎么会相信那个人？我怎么会嫁给那样一个人？对不起，对不起。
2: 林叔，你这是怎么了呀？
0: 你怎么来了？
2: 过两天我们不就结婚了吗？我过来看看你，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
0: 没事儿，我就是想爸爸了。
2: 也是，这段时间你要面对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你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我可以替你分担的。
0: 谢谢你，江晨，你先回去吧，我想陪爸爸说说话。
2: 好吧，但你一定要答应我，不许憋在心里，有什么就告诉我，好吗？
0: 嗯。
2: 那我走了，
0: 我送送你。
2: 不用送了，到家给你打电话。

0: 喂，明天10点，西郊路口见，我等着你。
1: 你是李经理。

0: 林叔，张扬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怎么了？突然找我，什么事儿？
0: 是这样，我啊有种不好的感觉，我觉得你妈只是一个开始，下边就该我倒霉了。我先把证据给你啊。

0: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
1: 答应给你的，希望你拿了钱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不明白吗？张总希望你从这个城市消失，
2: 不就让我走吗？行，这样吧，你们哥几个回去转告张扬，就说我念在跟他是同学的份上，不给他上班的。
0: 等等，装呢？不是你要什么呀
3: ？U 盘。
4: 快点。

0: 够贼的呀！张总特别不喜欢言而无信的人。你既然说要走，就走远点，别让我们这么哥们儿俩看见你。
1: 走吧。

为什么？为什么我爱的人，你要一个一个的去伤害？爸爸、妈妈，还有林城，为什么要伤害他们？为什么？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不行，在这一切都没结束之前，我不能嫁给祥臣。不能。

0: 太阳味的干货是湖南人最早的海味记忆。这道酸辣墨鱼片又是这记忆中最久远的发端。在湘菜大师王彦峰的眼里，酸辣墨鱼片关键在两个环节，胀发墨鱼和炒制酸辣米子。墨鱼经过三天碱发完成，翻水去碱去腥，以肉末干辣椒粉享油煸香，再与墨鱼片一同烧制，爆汁亮油，酸辣分明。如今这道菜也以主打菜重回他与父亲王墨泉命名的传统湘菜餐厅之中。在物流便利、讲究一键拥堵的时代，依然坚持保留传统干海鲜涨发，并不是一个讨好市场的选择。
1: 老爷子和我们一起呢，是走了一条现在在烫手的一条路，也是一条最狼的路。很多人对我们的湘菜认为就是辣、油重、口味菜。完了以后呢，湘菜它有80%的东西是不辣的。很多上桌以后，我的顾客都问了一句：“您这是湘菜吗？”我说：“一定是的。”
2: 做配合的，有一个事要去懂，切记不要一个领导，一定要跟我。
3: 然后的话，因为现在市场上来看，印度非常少。我现在把这个，就是想把这个传统的这些东西啊，把它恢复起来。
0: 王墨泉希望把传统的经典湘菜恢复起来，可以看作是情怀所致。但作为家族中的第三代厨师王明俊来说，在湘菜世家当厨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4: 你就把带病的家伙往过来干了，
5: 感觉很不自在，跟父亲啊，或者跟自己母亲一块工作，可能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怪怪的，很难的真正的就是坐到一起。
0: 祖父和父亲为王明俊做了极好的示范，同时也建立了很高的壁垒。他要学习传统湘菜，干海鲜胀发技术则是不可绕过的第一关。胀发墨鱼用碱要适量、均匀、精准，绝不能过量，否则肉易成泥，胀发时间不够，肉则干瘪。这次王明俊决定把之前学习的成果拿给爷爷检验。

0: 修理一次。
1: 我找一个坏钱。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是吧？修这个苹果真的要刀花。
0: 都只能修皮，不能修肉，故意按刀根的。
3: 王明俊见王默全不像寻常人家的爷孙乐，更多是徒孙见师爷，学生见老师的紧张。
0: 师傅，这点子不能的，知道吗？不能修低肉。
3: 王默全年近八十，几十年来培养徒弟上万名，湘菜推广普及，他是重要的功臣之一。对于孙子来家里，王默全实则是高兴的。
0: 说那时候真正干的还是个偏的，正好偏一个头鱼尾，有个适应的时候筷子一嘎就起来了，是吧？

0: 呗。哎呦喂，你家小仔仔，爸爸跟你说个事情好不好？爸爸过两天要出去钓鱼啊，那你会不会想着？
1: 会呀。
0: 那你给妈妈打电话好吗？嗯，好，晚安，宝贝。
2: 疫情的几年，每月的出海进货变成难事。原本的出行计划看来再一次泡汤，匡威和钓友们只好作罢。
3: 海里去不了就去湖里咯。
2: 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这颗放浪的心，出海不成，湖钓摸摸鱼竿也成。路亚和海钓装备类似，对于匡威来说，技术操练是一个成熟钓手的基本修养。八月的长沙近40度，对于钓鱼来说并不友好，水温过热，等待鱼出现的短暂窗口期变得尤为重要。

0: 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事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匡威的经验是，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心态定位最重要。
1: 你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你是那个小虾米啊，你还是那条中不溜的鱼啊，你还是那条大鱼，是吧？你把自己定位定准了，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我可能是比虾米大一点。
0: 不能亲自钓鱼期间，店内货源只能靠熟悉的当地鱼友供应，每一条匡威都会一一严格检查，生怕货不对盘。
1: 这个就是渔民钓的啊，这种延伸钓法钓的。和尚说不钓这个紫钓，钓好来了条大壮鱼，晒的颜色可以，眼睛也没有。
0: 新的鱼货里，金枪鱼鱼肚是匡威认为最有可能海鲜相似出圈的食材。
1: 那个鱼肚呢，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搞法，想往这个湖南的口味啊上面靠一靠。
0: 鱼肚韧性十足，不易软烂。鱼肚切成丝，

0: 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但我们选择相信。有时候我们必须相信，钓鱼常常就在于相信。
1: 道道泉压榨菜籽油，油醇味鲜原料优，是十多年来烹饪美味的选择，成就了记忆中的纯正好味。道道泉压榨菜籽油。厨房是长沙城最火热的角落之一，这家日式板前店里正在进行一场新菜实验。
2: 这里有一种，有两种鲍鱼，不烤的，不这样子的，烤的鲍鱼。
1: 张帆，料理店主人。
2: 差不多对吧？差不多。
1: 他做菜讲究渗透，看似简单的烹饪过程，每一步细致的改变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风味。鲍鱼洗净，改以十字花刀。放入90度水中，烫制10分钟。

0: 其中的配料改了一下，白酒换成了清酒，清酒会带出一点甜味，然后清香味会浓一点点，会少了很多那种酒那种烈味。
1: 用不同浓度的酱油和水做底，辅以清酒倒入冰块中，等待鲍鱼泡澡后的纵身一跃，迅速降温，慢浸两小时使其渗透。
0: 鲍鱼它质地那么厚，但它酱油水的咸度甜度都是很淡的，需要时间去渗透它，慢慢的呈现它这种感觉。
1: 经过数次的实验，这道酱油渍鲍鱼完美上桌。
0: 来吧，这个是1.1分。来，美女，平常是渍鲍鱼，口味是外面咸，里面甜，这样这个鲍鱼的口感很 Q 弹。上面是那个青蔬，就是我们说的紫苏的一种，这可以结合在一起吃，一口。酱油水渍鲍鱼嘛，你通过你的工艺，能让它吸收了更多的滋味以后，它觉得鲍鱼很好吃，就别人都很喜欢这道菜，很喜欢这种冰冰凉凉、冰镇的这种海鲜。
2: 来吧，结果呢？我们去结果一份吧。来，
0: 生意兴隆。
1: 用张帆的话说，居酒屋是他工作的地方，是职责所在，而自己最愿待的地方是这里。另一个仅三桌的私房菜馆，像家一样的所在。
0: 私房菜对于我的感觉，肯定就是我的一个基础嘛，所以私房菜永远是我的桌位里面优先级别最高的，它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家嘛。
1: 在这里，张帆只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鲍鱼蒸肉，店内主打菜之一，曾获某湘派海鲜创意比赛第一名。张帆选择以宁乡五花肉做底，

0: 次摆放鲍鱼，两种食材紧密排布，盖上干辣椒、剁辣椒、浏阳豆豉，以文火蒸。
1: 我也不喜欢用蒸箱，就是我就喜欢用那种家用的那种小炉子，隔水蒸。说一定要有时间去沉淀东西，配料其实都很简单。
0: 蒸汽作用下，五花肉逼出油脂渗入鲍鱼，通过两小时慢蒸，让两种食材各取所需，完成最终的融合。
1: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这个是要功夫的，就是这是我想做菜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它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渗透的，肉有肉味，鲍鱼有鲍鱼味，但同时鲍鱼里面也有肉味，就是感觉自己已经在去做一道艺术品。来来，上上菜，上上菜啊！鲍鱼组合。对对对，上几道今天的聚餐。
0: 鲍鱼裹满汤汁，一口下去，肉汁四溢，浓郁的汤汁捞饭也成为食客们心中不可撼动的最佳搭配。
1: 我私房菜就是所有认识的顾客成为了朋友，成为了好兄弟，那我肯定就是要给予他们100%的回馈。我是喜欢做菜的一个餐饮人，你可以说我招盘做菜还不错，对吧？然后我就 OK 了，我就认为就满足了。

0: 张帆曾是体育生，生活事业都讲究一步一脚印的扎实基本功。
1: 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满足啊，就是我现在健身也好，搞运动也好，我的满足感或者说快感就来源于每一天的变化。不是，我认为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的人，但是你投入了10000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对待人生就像对待美味而易于腐败的海鲜，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赶紧烹调。
0: 饭点儿准时到达餐厅，焦虑等待的不是食客，而是外卖小哥。
2: 非常多的猪肘、香肠，还有像牛羊那些吃的，会有一点我们的外卖。东南西北，换个云，稍微围起来。我们的贴心区大概有1500多单。
0: 老板小廖，
2: 上个月
0: 这是老板娘，现为工具人的芝芝，自称野路子的他们，一年多时间从海鲜外卖店开到现在的堂食店。
2: 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姜和我们的预制菜卖到全国，甚至是销往全世界。好 ，OK， 上传。
0: 能在疫情下突出重围，小廖每日更新的短视频，想必起了关键作用。
3: 有没有如果你是自家吃海鲜，其实我觉得茶山人最有价
4: 值
3: 在自家
4: 吃海鲜。不是家吃海鲜吗？
5: 就高了。
6: 是啊，我是家吃海鲜。
7: 到底是
6: 海鲜呢？
8: 你管罗氏家是不是海鲜，好吃不就行了？
0: 新鲜罗氏虾剪去虾须后开背，以便入味。油温烧至200度，倒入罗氏虾，壳肉分离，最大限度保留虾肉 Q 弹质感。接着炒至口味的灵魂蒜蓉，生蒜蓉辣椒下锅爆炒煸香，再用啤酒烹烧，滋味渗透，一口虾肉裹满酱汁，浓郁程度以几何级数递增。
2: 芝芝啊，芝芝啊，我们最喜欢的罗氏虾这个很惨。
6: 蒜蓉虾很惨吗，富哥？
2: 这七点几。
0: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则是关注自己的产品动态，似乎招牌蒜蓉虾成绩并不理想。
2: 有段时间其实我是很焦虑的，有一个博主他拍了我们家，很担心，就是因为你在互联网上走，我觉得还是也要顶着这个压力来做。放了50分钟，这个是我们贴，然后这个是放了20分钟的，你测试一下，就模拟一下外卖路上的时间，好吧？
0: 有差评立马解决。
6: 20分钟我觉得还蛮过关的。50分钟的，它边已经没有这个景了。
2: 没有了。它这上面有青桔烧，30多年。我目不知道它有多久的怀念。
9: 看那个遵守的厨师长，他的出品有没有问题？你看头好紧。
6: 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90%了。
2: 你来尝一下我们的新品，来，我们先试一下我们臭豆腐。
6: 我先吃个2号。
2: 一就没入味。
6: 它比我想象中好吃一点点。
2: 我3号。
10: 3号。
2: 哇，一次突破。3、2、1，全球首发我们的新品发布会。
6: 想知道我们这两款新品是什么的，可以左上角点关注，然后在这里留下你们的小爱心。
2: 吐司明霞
0: 双臭组合，
2: 看见没有？
0: 臭豆腐罗氏虾，螺蛳粉罗氏虾，新品直播如期而至。
2: 各位老板可以给我们取个名字。
6: 有人说臭法螺氏虾。
2: 臭法蟹。
6: 谢谢你哦。
2: 哇，今天好多人看了呀，好像。平常我的场观就200-300人，
6: 是的，
2: 这次600人。
0: 两个年轻人以最简单不设限的方式构建他们的海鲜泡泡。 这里好似一个游乐场，只是主角不只有他们。
6: 啊，为什么你那么能说？
9: 没有，我实话实说啊。其实变化很大。
6: 真的吗？
9: 你的变化最大就是越来越自信了。我觉得你以前你是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的很多事情，但是你现在你会想把自己的想法去强烈的落地。
6: 我不知道，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
9: 变漂亮了，
6: 越来越胖了。
2: 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0: 虽然烹海鲜这件事，乡人还在新手村。但厨师们却各有各的逐浪之心，背负着金字招牌、正本溯源这样的双刃之剑。第三代湘厨王明俊以年轻人的方式继续解题，而状态轻松的匡威则保持信念，他相信钓竿那头必有海的厚礼。不想当商人，只想做厨师的张帆再次盯上鲍鱼这款大陆货食材，他想借香菜加高蛋白的组合来一次嘴里是口味菜、吞下肚是健身餐的双赢。以前对于海上来客，乡人是求而不得，现在物流运输大发展，长沙有一句话叫钱不得资，别人有的我也得有，并且乡人没束缚，就想玩出花。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五一良辰将至，欢迎收看假期美景预报。预计5月1日至5月5日，湖南卫视将迎来大范围的晴朗。
5: 快乐周六晴，你好星期六，局部地区将出现笑到肚子疼的强光照现象。跨国好友情，和合伙人在一起，晴朗值持续上升。理想有晴空，夺镜2026，带来炽热青春光线。幸福好心情，来夏末初见，生活暖洋洋。良缘有晴天，看良辰美景，请起深宅庭院，不惧世事风雨。
4: 锁定湖南卫视，开启五一全情假期，五一江湖，乐看芒果。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曲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嘣
10: 嘣嘣嘣，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5: 湖南卫视提示：
13: 祝福。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佳颖，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湖南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五一去哪玩？湖南好好玩，各地升级优化服务，让游客玩得开心更舒心。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第8轮今晚开赛。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劳动助伟业，奋进正当时。湖南今年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立足岗位，拼搏奉献，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职工们常年带着体检设备下沉工矿企业、建筑工地，年均深入一线服务超200次，为粉尘噪音环境下的产业工人做健康筛查、尘肺病诊疗。
2: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将牢记心系劳动者健康助未来的初心使命，扎实做好尘肺病、化学中毒、核辐射损伤的筛查、诊断和救治，面向企业一线各类职业人群，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转化为务实的工作举措。
1: 湘潭市中医医院正骨中心此次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团队传承中医正骨手法，近年来在这里通过非手术治疗的骨伤科患者超过13万人次，其中外地患者超过30%，甚至有来自韩国、新加坡的求医者。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中医正骨的初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立足岗位，精研医术，锤炼过硬本领，聚集患者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减轻群众就医的负担。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湖南奥维科技相继突破我国高端水处理膜材料领域卡脖子难题，经院士领衔专家组鉴定，部分技术处于国际领先。
4: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高性能膜材料等前沿领域，提升到2028年，专利数量突破150项，发明专利占比超70%。持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企业湖南金枝香米业扎根洞庭水乡，全链条深耕稻米产业，带动周边农户超2000户增收，用踏实劳动端牢中国饭碗。
5: 力争3年内将订单扩至到50万亩，助力南线稻香产业高质量发展，让香米去香覆盖全国，走向世界，硬实干担当，守护大国粮仓，硬创新，再建新工。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 全省劳模先进们表示，将以表彰为新起点，把荣誉化为动力，以更昂扬的姿态奔赴新征程。
6: 深耕课堂之本，因为课堂才是我们的主战场，深度研究学生，研究文本，做好充分的教研，
7: 提升自身的本领，带好团队，重点突破质量化改造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为行业的降本增效助力，
8: 守护平安稳定，维护公平正义，自觉发扬刑侦民警敢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新期待。
0: 今年湖南共有46位劳动者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用匠心坚守，硬核创新，在各自的领域闪闪发光。这个五一劳动节，让我们一起致敬劳动者，学习好榜样。
9: 中联重科的焊工谭勇，高考落榜后读了技校，从零开始学习焊工。从业26年，他凭借着不放弃的钻劲儿，成为中联重科唯一同时手握11项全国通用焊接资格证书和美国 ABS 压力容器焊接证书的专家。一台混凝土泵车焊缝成千上万，任何微小的瑕疵都是安全隐患。在谭勇的焊枪下，焊缝质量合格率能达到100%，零缺陷。
10: 这些关键的背接焊缝、轴道焊缝，它都是属于受力比较大了。那所以我们这一类焊缝就一定要外部和内部都要达到零缺陷。焊的每一条焊缝，我都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艺术品去做。
9: 自己钻研还不够，还要开疆拓土，培养后浪。在省技能大师工作室，谭勇不仅先后培养了260多名技术骨干，还和年轻人一起学习智能焊接、智能制造。今年50岁的谭勇通过参加成人高考，终于圆了年轻时的梦想，成为长沙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
10: 我们反反复在理论与实践的交错中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去验证，才能把焊接技能这一门技能打磨比较精。
9: 来自陈州矿业的戴辉，在矿山一干就是37年，井下封钻工、车工、维修钳工、电工，一线岗位几乎干了个遍。他从零起步，自学 CAD、3D 制图，硬是从技术门外汉蜕变成能独立设计大型工程的全能工匠。
11: 多工种的沉淀让我打破了专业壁垒，面对设备的故障、技改的难题，系统综合分析，快速找准问题根源，
9: 把生产一线的痛点变成技术攻关的焦点。37年来，戴辉主持设计了75个工程，手握5项国家发明专利、54项实用新型专利，攻克西矿山深碱渣无害化处理改造项目、矿山各类设备的重大技术难题，累计为公司节约成本近1元。
11: 一辈子扎根矿山，继续坚守一线岗位，做好设备运维，继续保障工作。在技改项目、设备升级、节能降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
9: 跨界同样也能当劳模。金杯电工的试验主管张玉今年37岁，2011年还是个跳国标舞的体育生。来到金杯电工后，他和比头发丝还细的电磁线死磕了14年。
12: 必须要脚踏实地去干，不能是说我凭空想象，我拍脑袋。你只有相关的检测数据出具，证明你这个产品数据是合格的，我们才能放心的把这个产品让它流向市场，让它

0: 你只有相关的检测数据出具，证明你这个产品数据是合格的，我们才能放心的把这个产品让它流向市场，让它走出国门，更多的市级、省级的，包括后续全国的一些先进出来，这个是我肩膀上比较沉淀的一个担子。
1: 湖南好好玩，湖南好好玩，这个五一假期就跟着我们一起玩转湖南吧。咱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首届湖南省旅发大会承办地张家界，看看72骑楼的72变。
2: 夜幕降临，华灯齐放，张家界72骑楼流光溢彩，这里可是越夜越精彩。互动演绎 NPC 剧情随时触发，没有固定剧本，没有固定套路，游客随时能参与，随处有惊喜，直接把节日氛围拉满。作为首届全省旅发大会的重点项目之一，这里已经经历了3次蝶变，从最初的传统古镇古街，到后来的沉浸式演艺小镇，再到如今互动式戏剧幻城，景区不断创新升级，让这里白天有看头，晚上有玩透。
3: 今年呢，我们开放了4个主题的场地，分别是泽麦阁、同心亭、大雍百味巷和一个博彩坊。在这块呢，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还原土家人他本来的一天。
2: 今年五一，景区周边小吃街、餐饮、民宿、酒店也全线爆满，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圈。
4: 整体的那个氛围感挺好的，然后呢，大家就是在这里面有互动啊、表演啊什么的，所以整个一圈下来，就我们的体验感都还不错，就觉得挺好玩的。
5: It's very nice, lot of colors, performances, and it seems very beautiful.
2: 七十二骑楼还特意联合当地社区，在周边设置了数百米的便民摊位，让当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摆摊增收。以前在外打工的田启宇就回到了家乡，每天下班后就在家门口卖张家界梅茶、杜仲茶，顾家赚钱两不误。
6: 我们这边生意也挺好的，要到外地打工的话，孩子在家里没人带，是不是？肯定很就是很大的解决了当地我们像我们这样当地的百姓的那个生活的一大部分的困扰吧。
2: 从无人问津的古街到全国知名网红打卡地，再到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七十二骑楼的成功变身正是办一次会兴一座城的真实写照。如今来张家界白天看山水，晚上逛骑楼已成游客标配。张家界这座国际旅游城市正焕发出新的生机，释放出新的活力。
1: 湘潭是伟人故里，红色热土。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不少游客选择来湘潭，开启一场互动式有共鸣的红色研学之旅。
7: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游客们一大早就在门前排起了长队。票务预约系统显示，五一前3天全都已经约满。如今来韶山，游客们不再只是参观瞻仰，还能参与进来，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在不远处的韶山学校老校区，情景思政课夜校的灯光正在开展，游客们化身为夜校的学生，在演员老师们的引导下学唱歌曲，沉浸互动。
8: 这堂课呢，我们前后大概也排练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希望让同学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课程以后呢，能够耳目一新，那么让大家呢能够更加轻松地沉浸到我们的思政课当中来，潜移默化的就能学到知识。
7: 在韶山红五星剧场内，情景剧《醉忆韶山冲》也场场爆满。该剧通过现代声光电技术，结合歌舞、戏剧等形式，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同志在韶山的成长历程。
9: 现在时代在发展，然后科技在进步，然后那些舞台呈现效果都非常的让我觉得很惊讶于祖国的发展速度，我感觉非常的震撼。
10: 看完刚刚那个情景剧，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都非常伟大，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所以才使得有了我们的现在。我觉得我们青少年现在应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然后树立远大理想。
7: 从韶山驾车40分钟就来到了湘乡东山书院，这座始建于1895年的书院，正是毛泽东同志离开韶山开启革命求索之路的首站。距离书院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曾经湘军水师的练兵之地毛湖水乡景区。
11: 我们还可提供了一些游客游玩的一些场景。

0: 包括我们打造了花海马场这些，让游客朋友在这边不管可以学习这种红色文化，也可以更好的休闲放松。
1: 湖南十步之内必有芳草，逛完湘潭，您还可以带着孩子继续前往怀化、郴州、湘西等地，继续我们的红色之旅，感悟红色文化，接受爱国主义熏陶。
2: 在怀化芷江，假期首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旧址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专程带孩子来重温波澜壮阔的抗战历程，缅怀革命先烈的赤诚担当，感悟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3: 我来自株洲，参观完这个纪念馆后，我感触很深，今日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以后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2: 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保障游览体验，景区提前优化参观路线，延长开放时间，增派工作人员志愿者，
4: 配备了二战时期的观光游览车，让游客在参观过程中间呢，更多的体验了二战的那种胜利的喜悦。
2: 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汝城沙洲瑶族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感受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初心使命，
5: 深切感受到了那份穿越时空的温暖。
6: 这次沙洲之行让我深受感动。
2: 为契合五一假期亲子出游热潮，迎接广大少年儿童前来参观，汝城县各大红色景点优化了讲解服务，拉近红色文化与孩子们的距离。
7: 针对这种亲子团，我们会采用故事化和趣味性的讲解方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讲述长征故事和革命事迹。
8: 孩子们听得特别认真，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习红色历史文化，是很有价值的一次亲子之旅。
2: 在龙山县慈岩塘镇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孩子们在参观讲解中深刻感受了红二红六军团在慈岩塘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9: 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也应该像革命先辈一样，心中要有理想，要为了自己的目标不断奋斗。
1: 来长沙旅游的各位朋友，今晚您去哪儿吃呢？不妨考虑走进长沙的夜市，体验下地道长沙味儿。咱们今天就跟着我的同事子怡去逛逛长沙夜市。
10: 长沙夜市逛吃第一站，扬帆夜市。这里呢是长沙最大的夜市之一，也是号称年轻人的美食天堂。那快看我手里这一个超级大麻糍，号称呢是这里的名选必吃榜，让我来尝一尝。真的 QQ 弹弹的。
11: 要说扬帆夜市谁最火，这家手工麻糍摊绝对算排队王。麻糍卷万物，甜的咸的都能包，现做的麻糍白白胖胖，让每个甜食控原地沦陷。刚被麻糍甜到心坎里，一抬头，整条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从臭豆腐到里脊肉卷饼，还有各种鲜卤味，扬帆夜市家家卯足了劲儿卷花样，越夜越嗨，专治各种嘴巴寂寞。
10: 您对长沙这个城市的印象怎么样？
12: 长沙人好会吃，真的很会吃，就是各种东西都很好吃。
13: 这边有萝卜、土豆、海带、木耳、藕片，拿不到的我都可以帮你们拿啊。
11: 麻辣烫摊位的长桌围坐得满满当当，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老板杨静一边帮客人递菜一边吆喝，手里忙得飞起，嘴上却不忘和熟客唠两句家常。五一假期夜市人流量暴增，除了照顾自家生意，杨静还主动报名成为夜市秩序维护志愿者。
13: 假期人多嘛，人多就是有时候排队啊，造成一些拥堵啊，去维持一下。反正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肯定会义无反顾的去做的。
10: 你见过这么长的牛肉吗？我刚走进四方坪夜市门口，就被这里的牛肉串摊位香味吸引了。那可以看到这里真的很多人排队，让我来尝一尝是什么味道啊。是很新鲜很有嚼劲的牛肉。
14: 山外青山楼外楼啊，这个牛肉带点这个润滑油。
11: 小小的牛肉串摊位，烟火里自成江湖，有人刀起刀落切肉，有人手指翻飞串串，烤盘前的黄新宇更是一刻不闲，嘴里喊着口号，手上串翻得虎虎生风，还不忘冲着镜头打招呼。他们的自媒体账号攒下了46万粉丝，屏幕那头隔着网线都能闻到孜然香。
10: 我们刚刚看到有这么多学徒，他们是怎么知道就是这里的这个摊位的？
15: 因为呢，我们会自己就是自己做一些线上的短视频的拍摄，做一些短视频的运营，就是拍一些日常嘛。
16: 吃了这一口好像没有很失望。 就是也更期待了后面有更多好吃的。
10: 来四方坪夜市怎么能不来吃撒贝宁同款的香蕉飞饼呢？那我手里的这个飞饼啊，可以看到它薄的可以透光，让我来尝一尝。是香蕉口味的，很甜而且很酥脆。
11: 李记飞饼摊前人潮涌动，老板手腕一翻，面团在空中划出漂亮的弧线，甩得薄如蝉翼。
17: 我们家也是做了十多年了，我们一放假的话，节假日的话，很多外地游客过来我们家来过来打卡，对他们反馈的话还是相当满意的。
11: 夜幕渐深，烟火更浓，五一假期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于此，一张拼桌，一句你这个哪儿买的，就让陌生变成了熟络，一碗小吃成了这座不夜城里最温情的链接。
12: 我们是五一特意跑到长沙这边过来自驾游的，然后就是听说四方城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所以就跑到这边来尝一下，这个很热闹，很多的人。
1: 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即将开赛的湘 BA 常规赛第八轮。在今晚的比赛中，遇强则强的永州队与连胜六场的湘潭队的争夺备受关注。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下他们的准备情况。
2: 湘潭队主教练赵伟丽是永州媳妇儿，这次回家打球，父老乡亲们热情似火。昨天球队抵达永州时，迎接他们的是车队鲜花和掌声，当然了，还有视频里这句狠话。今天一早，我们赶到永州市体育馆，见到了正在适应场地的湘潭队。
18: 这个欢迎这么的热烈啊，那您这个会不会温柔一点打了？
19: 啊，应该是说让这一场球变得更精彩，更有的话是什么，笑料鲜货。对不对？
18: 是的，
19: 这才是对双方球队最大的尊重嘛。是让我们拿下胜利嘛，然后把我留下
18: 也可以。你们舍得吗？就是把伟力指导留在这边。
19: 他们愿意，他们舍得。
20: 留下赵是没关系的。
18: 是这样的吗？
19: 我对他们来说不重要。
18: 咱们湘潭啊，现在是常胜将军，六连胜了。然后呢，但是永州队他们也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强则强。对。那今天我们这个战术的这些那个布局上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呢？
19: 首先呢，我们也不是什么常胜将军，只是刚好碰到这些球吧，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全力以赴的拼搏啊，拿下来了。再一个呢，永州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整体的战术素养也好，拼搏精神也好，进攻的韧性也好，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然后这场球吧，我们就争取能够让两边的球迷能够养养眼，让他们觉得这场球很精彩。
2: 每一支湘 BA 劲旅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球迷的支持。在体育馆，我们遇到了上午就来探馆的永州球迷们。
21: 也不要太在乎输赢了，胜负终将随风，唯有进取之心来永远滚烫。所以只要在场上发扬那种勇冲锋的精神了，我们都很感动。
2: 这位球迷来自长沙，一大早他拿着这件印有永州青年字样的 T 恤，到处找人签名写祝福，打算将这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永州队，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22: 也希望带着整个城市的这种荣誉或者说鼓励给到他们加油啊！这个是个小朋友写的，当时冠字不会写，还是我帮着写的。然后还有这个赢也爱，输也爱，就是我觉得人生不会常胜，但是志气是可以常在的。勇冲锋精神就是这种有志事竟成的精神，所以我自己是会被这种所感动、所打动的。
1: 湖南高院联合省司法厅4月30号发布助力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23: 行政案件俗称民告官。省高院介绍，2025年全省法院共新收各类行政案件2.3万件，同比上升5.92%。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同比分别下降6.36%、5.39%。生效裁判判决行政机关败诉1126件，生效判决败诉率为10.88%，同比下降约9%。经人民法院通知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99.8%，同比增加0.33%。其中，正职负责人出庭应诉593件，同比增加73.9%，出庭应诉率10.09%，同比上升4.74%。 省司法厅厅长、省人社厅厅长、省卫健委主任等先后出庭应诉，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0: 生效裁判，行政机关败诉率明显下降，那么这个体现了我们相关行政行为在前端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法治政府的建设，行政行为进一步的规范化了。
23: 省司法厅介绍，2025年90.4%的行政复议案件实现案结事了，案结事了率同比上升0.3%，行政复议首选率81.6%，超80%人民群众首选行政复议渠道解决行政争议。
1: 在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两对本该北归的东方白鹳夫妇却选择留下来，已经成功孵化出6只幼鸟。
23: 在南洞庭湖征波湖水域的一棵高大杨树上，一只成年东方白鹳正守候着3只幼鸟。自3月13号巢中第一只幼鸟破壳而出，至今已有40多天。眼下这3只幼鸟的体型虽已达到成鸟一半，但翅膀上的初级飞羽尚未长齐，暂时无法离巢。而在3公里外的舵干洲监视塔上，还有一窝刚破壳20多天的东方白鹳幼鸟，成年亲鸟时刻守在身边，时不时为它们梳理羽毛，悉心照料。
3: 东方白鹳的幼崽飞行应该是在6月初的样子就可以试飞了。铁塔那边呢就晚一点。
23: 东方白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全球种群数量不足10000只。从3年前首次在洞庭湖筑巢，到如今在舵干洲、春风湖等多处安家，东方白鹳的栖息范围不断扩大，也见证了湖区生存环境的日趋改善。去年以来，洞庭湖监测到的东方白鹳最多时达79只。
4: 环境变好了，再吸引它到这里呢玩吃，它能够在这里玩吃，就说明这个东方白鹳它适应了这个南方的湿润气候，它这个种群能够向南扩展。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 个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应该
9: 了。行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2: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1: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3: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1: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13: 谢谢。
14: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5: 有点远啊，你抓紧了啊。
14: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6: 阿姨，要是那边吗？
17: 是的吧。
16: 好，我走了。
11: 阿姨需要帮忙吗？
17: 哎，需要。
11: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7: 好了。
18: 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便宜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11: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
8: 这次是我们夺金2026的校企研学之旅。
9: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上海交大，
10: 欢迎来到上研大学学生创新中心。这个赛车是我们学生自己做出来的。
8: 天
9: 哪！同学们看，
11: 设备图书馆第一次见。
10: 这是我们的 3D 打印中心，为校内同学做公共服务的，我们帮他打出来，到时候来领取就可以了。哇，
11: 这是什么？
10: 这是航模。
12: 哦，这是机器人，
13: 它可以跳跃。
10: 接下来有几台人形机器人，机械狗，来握个手。
14: 你好。
15: 结束。
1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公司。
17: 这个挂在包包上，好，上交大交大运。
8: 这个就是全世界第一台不需要用液氮用电到-196度的。
12: 好酷哦！芒果广场到了，
8: 那里是我们湖南创业者在上海的家。
18: 我之前是在美国读计算机的博士，
19: 我们是做零个连接物理世界的 AI 操作系统，
14: 从湘江到黄浦江去深耕去发展。
13: 湖南对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属于年轻人你来就行，所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老师，
12: 还有温暖的人美心善的姐姐。
8: 加油！
6: 明晚7:30，夺金2026。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子，她是我们的学姐，她今年刚刚毕业，她现在在上海。
1: 哦，那我们就委屈你和佳佳了。
0: 怎么会呢？我还应该感谢阿姨替我照顾佳佳，她那样对我们也是应该的。
1: 其实我妈这个人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她心里啊善良得很。你呀，摆正心态，一会儿电视台见啊。
0: 别嫌我给你丢人啊。
1: 你说，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0: 好了，慢点开车。

0: 妈，我走了。你这干什么去？哦，我回来拿几件衣服，然后赶回去再陪着李晴。
1: 他那儿不是有林晴照顾吗？他在，
0: 我也不放心啊。
1: 我看你呀，是鬼迷心窍了。
0: 怎么了，妈？
1: 现在酒店都交给了张扬去管理，你一下子从总经理变成了闲人。
0: 你这心里就不难受？这有什么好难受的？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1: 明觉，你就想这样过下辈子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啊。你要把妈气死啊你！
0: 妈，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可是像我现在这个岁数了，让我再去追那些名和利的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
1: 那你现在在追求什么呀？我想要追求一个属于我的爱情，我的第二次爱情，一个我真正最珍惜的爱情。我知道李晴她现在不能说话，可是我总觉得她应该听得懂我说的些什么话。每次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特别的平静。
0: 只要能够陪着她每天晒晒太阳、聊聊天，握着她的手，我就觉得很幸福，而且也很满足了。妈，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一定会理解我的。我先走了。
2: 哎，哥，你不吃点水果再走啊？
0: 哦，李晴还在等我呢。
2: 都多大年纪了，还第二层爱情？你哥呀，真是鬼迷心窍了。妈，要不是咱们前阵子逼着他们生儿子，事情也不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吧？你这么说，他自杀也是我逼的。我可没这么说呀，妈。只不过现在想想，咱们那段时间也确实太过分了，让人家李青做保姆，他或许一时想不开了。
3: 哎，妈，笑一笑，啊。妈，最近我跟向晨哥学摄影，还报了一个摄影培训班，你看，照怎么样？
4: 不错吧？
3: 啊？妈，这给我弄吃点儿。

姐姐没跟小明哥结婚，姐还被调到一特别次的部门。我昨天去看姐的时候才知道，张扬把她调到一个地下室里，其实摆明了就是想赶姐走。对，妈，你还不知道，张扬现在那混蛋已经当上总经理了，在阳光市猥琐。其实这事儿我想跟邓总说，可是姐不让。我知道姐怎么想，她就是怕邓总为难。

0: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可能真的去不了了。
1: 啊，没事没事，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上电视，一个小时都不行吗？
0: 我也想陪你，可是真的没办法。
1: 好，好，没关系，拜拜。
2: 向真先生，您来了。
1: 哎，你好。
2: 您女朋友呢？
1: 啊，他今天有点事情来不了了。
2: 啊，那是有点遗憾了。那个观众们还是蛮期待你们的故事的。啊，对了，向先生，我们台里希望您给我们做一档固定的节目。
3: 固定节目？
2: 对，固定的节目。
4: 林经理，给您打扫一下卫生，
0: 谢谢啊。哎，李兰，你是负责所有老总办公室的保洁吗？
4: 是啊，林经理。
5: 大家好，这里是明星之夜。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的嘉宾经历非常的特殊。曾经他是 T 台上非常有名
6: 的模特，你妈妈就会出现在电视机上。
5: 拍摄模特的人
7: 是啊，我都告诉小朋友了，真开心呀！
6: 我也很开心啊，我也告诉我的朋友了。我儿子得了大奖，我要让他们一起跟咱们看电视。
7: 出来了，出来了！
6: 哎呀，你看你的向晨叔叔多帅呢！
5: 你好，
1: 主持人，
5: 请坐。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非常的帅气啊！
6: 咦，
5: 那模特当中
6: 好端端的，林叔怎么不出现呢？
5: 不是说好之前带女朋友过来的吗？后来听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有些忙，多少有些遗憾啊。
7: 奶奶，妈妈怎么没出来？
6: 我怎么知道呢？看电视。
8: 这是这次得奖的作品《Love》。那我冒昧的问你一下，这是你女朋友吗？
1: 是。是我女朋友，这些照片呢是记录了我和我女朋友三次命运交汇的瞬间。第一次呢，我们俩还互相不认识，在大街上，我偷拍到她的。
9: 第二次呢是几年以后我们彼此重逢的时候，
1: 其实当时我们还没有认出来互相是谁。
9: 第三次呢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1: 到第三次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你呀，就这样的，所以是三次。命运的交汇，
8: 三次命运的交汇，说得真好啊！看得出来您真的非常爱您的女朋友。
1: 哎，我非常的爱她。
10: 连电视台的采访她都可以不去做，她有多忙啊？难道比邓明觉得总经理还忙？不就是个部门经理吗？
7: 奶奶，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我怎么知道？烦死了，别去。
2: 佳佳，
11: 哎呦，今天乖不乖呀？妈。
7: 奶奶吼我。
1: 妈，你为什么吼佳佳呀？
10: 不就说他两句吗？他的老虎屁股就摸不得。
1: 那原因是什么呢？
10: 问他妈去。
1: 走，佳佳，回屋睡觉。
11: 睡觉去喽。
1: 贾芳一，怎么了？
7: 向晨叔叔和奶奶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1: 和奶奶为什么不喜欢你啊？这世界上怎么有人不喜欢佳佳呢？奶奶那么说，是因为妈妈回来晚了，奶奶有点担心。
7: 我还以为惹奶奶生气了。
1: 佳佳，等哪天叔叔跟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给你拍好多好多照片，吃好多好多东西。笑了，就知道吃。那我们睡觉了，啊？来，把鞋子脱掉。
11: 佳佳，哎，好嘞。哎呦！一二三，飞喽！哦，嘿嘿。
0: 阿姨还没休息呢。

0: 我来接佳佳。
1: 等等，今天不是说好了去电视台做采访的吗？你怎么就不去了呢？
0: 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耽误了。
1: 有多重要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向晨有多难堪呢？
0: 我跟向晨打过招呼了，他说可以。
1: 他当然说可以了，你说什么他都可以。可是你想过没有，虽然你跟向晨还没有结婚，他凡事都在迁就你，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他的感受啊？
0: 阿姨，对不起。
1: 算了算了，赶紧把佳佳接走吧，他都惦记你一天了。
2: 妈，还没睡呢。
0: 给你添麻烦了。

0: 江晨，对不起。没事儿，工作要紧吗？我今天的确是太忙了，所以……
1: 我都跟你说了，没事儿了。我妈的话你也别往心里去，她就是那样的人，回头我再跟她说。好。那你把佳佳叫起来，我送你们回家。
2: 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等他真的成了阳光的主人，我得把佳佳接过来才是啊。嗯，所以我得多买点股票，多赚点钱，多帮帮张阳阳啊。林姐，张总办公室刚才说让你过去一趟。
0: 哦，我知道了。嗯，成。那我先去忙了啊。难道他知道昨天晚上的事了？不行，我不能慌。
3: 张总，您找我？嗯。怎么样，调到新的部门，习惯吗？没有什么不习惯的，我有信心把它变成阳光最好的部门之一。有骨气，我还担心你到了新的环境不太适应呢。不好意思，让您失望了。你说你何苦呢？
0: 客房服务部我都觉得委屈你了。以你的能力，到任何一家公司都会有很好的发展。
3: 我来阳光这么多年了，一直把这里当家一样看待，所以我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都会兢兢业业的为阳光做贡献。如果有人对他使坏，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我也不会同意的。如果阳光每个员工都像你这样，那我就省心多了。
3: 过奖了。
0: 辞职吧，我不想为难你，别逼我行吗？你离开阳光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也不会亏待你。
3: 否则呢？否则，你了解我的。没关系，5年前我们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大可不必对我客气。
0: 你非逼我是吗？

0: 你在这儿干什么？那要问你儿子。啊，张扬叫你来的。就算是张扬叫你来的，事情交代完以后，你赶紧上班去吧。走啊！
1: 你好像还不是阳光的领导吧？
0: 是，我不是阳光的领导，可是我想让你离开酒店的话，你一样会离开的。你信吗？
2: 哎呦妈呀，什么事儿你不能在电话里说哎？这事儿啊，电话里还真说不明白，我还是当面跟你说得了。我跟你说，哎，
0: 林叔那个孩子林佳佳，你知道吗？知道啊，他领养的，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你等一下，兰心，你先坐会儿。
1: 哦。
2: 喂，
1: 张扬，今天已经跟医生约好了，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2: 记得呀。
0: 不是还有一个多小时的吗？你赶紧的，别迟到啊！我现在收拾收拾出门。知道
2: 了。来信磊的电话吧。啊。他说什么？他现在终于同意做人工受孕了。
0: 是吗？那太好了，这回他肯定能怀上。
2: 妈，有个事儿你得记着啊。
0: 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孩子，从来没有，以后会有，那是继承我阳光大酒店的孩子。啊，那算了，那事儿，妈也就是猜想。
2: 哎，对了，我听小杨说你买股票了。
0: 哎，是儿子，哎，我跟你说啊，你给我那么多钱，我也不知道怎么花。哎，股票这个东西以前没玩过，现在玩，有点意思。
2: 你就在家里坐着，
0: 就能把钱给赚了。我告诉你啊，妈，股票这东西深奥的很，你少买点，你别到时候买多了以后赔了，你又心疼。知道知道。儿子，我跟你说啊，哎呀，妈这段时间这小日子过得舒服。现在想起以前穷的时候，那过的那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2: 妈，你永远都不会过那种日子了。
3: 永远都不会。包给我。医生说了，你还要打好几针呢。
2: 辛苦了，辛苦了。想要能怀上孩子，受苦我也认了。哎，
3: 你怎么突然间想要孩子了呢？没什么特别的，
2: 就觉得自己年龄也不小了，想当妈了。哼，年龄不小了。
3: 怎么了？我不信吗？信，信。
2: 邓兰心，等你怀上我的孩子。
4: 阳光酒店还能逃出我的手掌吗？至少我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一定要小心。你放心吧，林经理。之前看他那么欺负你，我早就不爽了。这回啊，让他好看。
0: 谢谢你信任我。
4: 你对公司负责是出了名的，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原因。 那个张扬长得就不像好人，你这忙，我愿意帮。

0: 哎，干什么呢？啊，杨经理好，我想给张总打扫一下办公室，不知道可不可以进？
1: 进来吧，张总，因为您一直忙，没来得及跟您说。

0: 就是天堂贸易送来的礼物，他们是做家具的，想运点订单，您看怎么答复他们？
1: 这里面什么呀？
0: 没别的什么，就是一点虫草。
2: 就说我们有合作伙伴了，把东西还给他们。
0: 好，明白。
3: 等他下班以后，你再进他办公室打扫的时候，就偷偷的把那个录音笔再拿出来。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全靠你了。
5: 放心吧，我听你的，不会说出去的。
0: 老王，工地周边的居民又开始投诉我们灰尘和噪音过大，而且已经上报有关部门，要求我们立即停止施工了。
2: 停止施工啊？
0: 对，
2: 不可能。想闹事儿是吧？
6: 上回我让你找的人找了吗？找好了，刘总。什么时候见？今晚上就可以，彤彤。就约今天晚上。另外，那几笔钱你存到秘密账户了吗？
7: 存好了，老总您放心，每一笔钱我都详细的记录在电脑上了。

0: 范总，知道找你们什么事儿吧？知道，把刺儿嘛，这我们最拿手。
1: 一定要注意分寸，别把事儿搞大了。这是定金，完事儿之后还有钱拿。
0: 范总，您放心吧，你的事儿我们哥俩给你办明白了。
1: 过去看看。

0: 哪有人呢？广州野外，我估计是野猫。
1: 野猫？
0: 不是啊。走吧。

0: 怎么回事？南昌人呢？我跟八成是野猫。对，这附近就有些野猫野狗。
1: 记者一定把我交代给你们的事儿摆平了。
0: 好，
1: 祝爷安全。
0: 您放心吧。
1: 等你们消息啊。
0: 慢走，慢走。

0: 林叔，你这衣服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不小心摔了一跤。
0: 摔了一跤，没受伤吧？
1: 没有，不用担心。
0: 这么晚去哪儿了呀？
1: 工作上的事儿。哎，行了，别大惊小怪的，别把阿姨吵醒了，放心吧啊。
0: 林叔，我觉得你肯定有事瞒着我，你告诉我好吗？啊，不是，林叔，你有什么就告诉我，咱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吗？